0: be my tour guides, like my tour operators and coordinators. But overall, it's like the business is booming. And I'm, this is like, a, and I still feel like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stage.
1: 西部大开发啊什么的，这些提了很多年，就是确实相对于东部来说，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对于未来的增长来讲，就是一个机会点。我觉得现在国家也在往这些地方去倾斜很多的资源，也希望未来它能够成为我们增长的带动的引擎吧。

0: 比利时啊、匈牙利啊。
1: 从新加坡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铁海联营的方式，大概时间是在7到9天，从重庆出发，那经过呢我们的湖南的怀化、广西的柳州、钦州，然后在钦州再换这个海船，然后到达新加坡。
2: How did Chongqing and Chengdu become such key pieces of China's development? The answer is connectivity. As part of its push to open up the hinterlands, China invested 6.35 trillion yuan, or $935 billion, in infrastructure and energy projects between 2000 and 2016. The China-Europe rail line launched in 2011. 6 years later, the ILSTC made its maiden journey.
3: 首先把这个路通上去，要把他们的物流通上，让他们的资源那个运出来，啊，这样他们就摆脱贫困了嘛。但是这个路怎么修呢？当然首先是要打通这任督二脉嘛，就是一些关键的这个，比如说资源非常丰富的这个地方，或者说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或者它是一个九省通衢，像武汉啊、重庆啊、水路，这个才是可持续的。因为第一桶金是政府提供的，但是将来可持续的话，还要靠民间资本。还是要靠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动力，还是要什么？这个从经济长远上来看，就是产业的发展。
0: 因为重庆的话，作为一个山城，就是出门的话，就是要遇山，要开挖呀，要挖隧道啊，这些真的是建设挺困难的。所以我们也克服了，真的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然后修建这样的一条铁路。
2: More money poured into construction since 2011.During the last five-year plan, covering 2021 to 2025, 533 billion yuan, or $74 billion, was invested to cement the city'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hub. As geopolitical tensions rise, these routes are now a strategic insurance.
4: For example, trains do not carry as much goods as, cargo ships, that's for sure. Yeah, but what if...We are in the Middle East war. What if the Suez Canal is blocked? What if the Hormuz Strait is blocked? Then you can transport your goods to Central Asia, to Europe, to the Middle East without really being sort of affected by those geopolitical developments. Yeah, and so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backups.
3: 比如说老挝，中老铁路通车了以后，由于伊朗战事，所以大量的这些，比如说化工产品或者一些磷矿或者一些。甚至什么硫酸镁啊什么等等吧，哎，老挝非常有，所以大量就可以输送到中国，确保我们的产业的安全。阿富汗矿产也非常的丰富，所以这个就是要就地取材。
2: Before the ILSTC launched, goods would have been transported out of China from the East Coast.
1: 传统的西部地区的货物出海。我们一般是我们叫做一江春水向东流，从重庆经长江沿岸，然后到达我们沿海的这样子，比如上海呀、宁波、青岛这样子的一些港口出去。然后呢，我们现在陆海新通道以后，我们从重庆经广西钦州港出海，只需要48个小时的时间，叫我们传统的江运节约了大概20天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2: Last year.Chongqing's foreign trade exceeded 800 billion yuan, or $112 billion. That's a jump from 600 billion yuan in 2020.
1: 线路运输的主要的产品的话，包括我们重庆的笔电的产品，我们的重庆的汽车、摩托车、通用机械，我们的化工、我们的食品这样子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也包括我们东南亚的农产品，他们的水果，也包括我们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矿石，或者说一些海产品。
2: Last year, Chongqing manufactured more cars than France and England combined. Fueling this is Chongqing Di Castel Jieli Wheel Manufacturing, an aluminum alloy wheel producer.
5: 目前咱们重庆代卡呢是作为中兴代卡体系下面的一个重要支撑基地，主要服务的就是咱们西南片区，包括我们本土的长安、赛力斯、福特等等。
2: Since the 2020s, China has focused on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t's the world's leading producer of electric and smart vehicles.
5: 目前咱们公司已经建成悬压的产能达到120万只。我们也在积极响应。

0: 因为也去过其他的城市了，感觉暂时还是不是很想搬走，就医也很方便，很多的医院可以选择。教育我感觉选择都还可以。
1: Her story is another reason for the interior's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wanted to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talent along China's eastern coast.
2: 沿海地区的这个成本非常高了，比较劳动力成本啊，因为它这个大量人才集中到那边，包括吸引了外国的人才啊什么的，土地的资源有限啊，这个毫无疑问啊，对大学生就业是个很大的麻烦。
1: However, with growth slowing.Will this region continue to become a magnet for people and industries alike?

0: Southeast Asia is bracing for Super El Nino.
1: Rumput laut kami yang seharusnya bisa dipanen akhirnya jadi putih dan ini menjadikan kami rugi.
0: Though a natural climate cycle, this could be one of the strongest on record.
2: Business will not be as usual. Life will not be as usual as well.
0: And its impact could unfold in unexpected ways. Insight Thursday on CNA.
3: Depending on your smartphone model, you can have 2 to 5 magnets per speaker. The autofocus on your camera, 2 to 4 magnets. Adding up the magnets for your microphone, the vibration motor, your phone could have up to 14 magnets. Several estimates say Chinese factories now make more than 80% or even over 90% of high-strength rare earth magnets used in the world.
4: 能轻松吸起三罐可乐的珠宝小磁扣，你见过吗？
3: This is Yoki Shi. She's an insider of the Chinese rare earths industry and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partners along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from mine to magnet. She has offered the rare chance of seeing exactly how magnets end up in my pocket. In my iPhone, of course. Dawa Magnet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tiny magnets suitable for speakers, microphones, and other small components that fit into portable electronics, such as mobile phones or earbuds.
4: 那这个车间呢，就是磁铁的第一道生产工序，这里面全部是原材料。这个呢，就叫做纯铁。 它大概占到60%到70%的一个比例。那这个材料呢，是铝铁硼的第二种元素，那它叫做硼铁，啊，就是这一种。它在里面大概占到1%的比例。虽然硼铁和纯铁在里面的重量占比很高，但是它在里面的价值比是不高的，只占到30%到40%。在整个原材料里面最贵的还是这个元素，那就是叫做普铝稀土的普铝（PrND）。 所以只有把铝、铁、硼三种重要的元素合成在一起的时候，它才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磁性。这个磁性就是被我们很多人称之为叫做磁王，它是世界上目前为止已知的磁性最强的材料。配好料之后呢，我们要放在烧结车间里面去把它做成毛坯。第二步就是去进行机加工，把它切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用罗拉线慢慢的去割它。 那最终呢，这些产品还会放到成品检验车间里面。这个车间里面，他们在检查外观。那这些产品呢，就是还没有充磁的磁铁。磁铁在没有充磁之前是没有磁性的。我要让你看到怎么样能够把没有磁的东西变成有磁性。你想不想体验一下
5: ？Let's do this.
4: 你看，现在这个是没有磁性的。我们需要把它放在这个里面，把它盖起来。对，我们用这台机器进行充磁。 放在正中间，对。然后两只手同时按这两个按。Let's go。我们要等一下啊。OK。然后可以把它拿出来，对。然后放在这个。